0: 我是于某地，等于是说有上万多平方。世界上我们吉尼斯纪录嘛，官方认证世界上最大火锅餐厅。
1: 이곳의간판메뉴는충칭사람들의소울푸드火锅입니다。
0: 因为重庆它能吃辣，火锅的话是万物皆可煮，而重庆的话必不可少就是吃火锅。火锅的话也是重庆的特色，重庆的话也是无辣不欢。
1: 이식당은2022년전세계에서가장큰호거식당으로기네스북에올랐는데요동시에최대7000명이상이수용가능한초대형식당입니다식당의높이는약 100m 길이는무려 300m 나되는어마어마한규모입니다
2: 它是打造一个全球的一个这个比较最大的一个火锅园是这么情况然后并且的话是以 3D 的为特点就是你可以层层叠叠的而且晚上夜景很漂亮
1: 그런데이호거의맛을즐기기위해반드시감내해야하는게있는데요바로계단입니다
3: 这一个车怎么还抬上来了爬山
4: 那不然你给我抬上来啊
1: 끝없이이어지는계단경사도만만치않습니다예
5: 올라오기힘들죠
3: 上来是不是很累啊
6: 非常累非常非常累
7: 加油加油
6: 好吃好吃很香哎
0: 我们有十层从我们的停车场到山顶我们的天台楼阁总共海拔100米左右
1: 주차장부터10분남짓계단을올라와서야비로소직원의안내를받고테이블로이동합니다화려한야경도볼거리지만중국에선호거를주로저녁에즐기기때문에오후6시가지나면식당이제일바쁩니다
6: 超好吃重庆火锅 No.1
1: 채소가매운양념을과하게빨아들이지않도록고기부터넣고채소는나중에넣는것이충칭식호거의특징여기에참기름과마늘쪽파를넣은소스를곁들여풍미를더한다네요
8: 那一桌应该可能有个400-500吧应该是实惠一点点的一个人相当于100多一点点
1: 아름다운충칭호거식당의밤이지나고다음날아침이밝았습니다
0: 大家好我是在世界上最大火锅餐厅上班的我叫贺志成我们这个地方占地面积的话3万多个平方总共有800多桌一次可容纳6、7人用餐我们的话有500多号员工
9: 这是我们的 A 区四号厨房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有序的准备当中好的郭经理今天订做很多一定要准备充足一点哦
10: 郭经理今天我们订做多不多
9: 今天订做的话订了1500桌我帮我准备至少准备1000多菜
10: 可以可以姐妹们今天有1000多桌的菜准备齐
9: 那个陈雅今天我们的顾客很多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哦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别让顾客迷路了我们一定好好的一个带你方向哦
10: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为了给顾客带来更好的用餐体验我们全体员工一起随时准备着
1: 오전8시30분직원들이하나둘출근을하는시간입니다
10: 做清洁准备工作我们是前厅的服务员就负责前厅的卫生啊然后准备工作呀这些保证碗筷呀这些杯子这些的干净
1: 식당에출근을하면직원들이제일먼저하는것이있다는데요지금뭘하고있는걸까요
11: 打卡都是我呢9点钟我们是上班全集合在这一层还有上面一层也有员工
1: 그럼이곳에서일하는직원은얼마나될까요
0: 有400多个因为有少部分有60-70个他昨天值了班今天休息嘛他要今下午才上班
1: 서빙직원을포함해전분야의직원을모두합하면직원수만총500명상상을초월하는숫자입니다아침조회시간주차장을가득메운직원들의행렬이끝이보이지않을만큼깁니다
0: 这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后厨还有管理人员还有两个部门没有在一起点名一起的话会更长这只是我们前厅的工作人员服务员
12: 前厅的先生
13: 也是有学生
1: 인원이워낙많다보니출석체크는가

0: This completes my discussion of GANs, and let me turn now to the introduction to Shanghai. Chengke Guan has his own lecture, which is embedded in this lecture, where he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design for the Chinese new towns.
1: Hello, 我是上海市城市设计与城市科学重点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主任。其实如果想理解中国的新城的话，要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从时间的角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中国的很多的新城发展，不管是空间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这个土地使用的发展，其实都要理解中国的社区的形成是如何造成的。 那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其实中国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 gated community。那这种 gated community 从最早的军事的原因，到后面的文化的原因，已经深入到中国的社区建设和新城建设。其实我们理解了这些的概念之后，又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中国新城建设的一些 政策。那从这个时间角度来看呢，我们也要对中国新城发展的未来有所理解。那从空间角度来说呢，我们除了理解中国最基础的这种社群的发展，我们也需要理解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快速现代化。我们经常用一个词 rapid urbanization 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到40年的城市发展。

那新城建设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一个空间的维度。那还有一点就是，不只是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城镇化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包含它在全世界，在整个的 globalization 过程中，中国的新城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我先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来谈一些中国的新城。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大概在15、20年前，中国曾经有一次，针对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那之前中国的这些部门叫这个，不管是住建部也好，发改委也好，那下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发展，但后面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不是城市发展，而是城乡发展，那后面也包含了城乡发展里面的城镇化的过程。 那这里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实际上是从浙江最早出现的40个中国的特色小镇。那这些特色小镇的发展，实际上集聚了中国新城建设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特色。那这些 新城建设的发展，首先他们都集聚于浙江。为什么集聚于浙江省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中国的浙江省是中国城市化里面创新走在最前面的一批城市。那这些特色小镇为中国的新城开发、新城发展奠定了政策性的基础。那这些小镇从最初的20个、40个发展到100个。 然后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那之后又发展到全国，那在全国范围内有将近1000个新城的建设，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最早的以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为职能的这样一个发展，这也是我们开始讲的这个form follow function， 就是它的 形态实际上要由它的功能和它的经济产业结构来决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就讲中国讲到这么多跟中国的这个小城镇发展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去具体案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有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特色的这样的中国的特色，中国的这个新城开发，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上海。